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0: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五节经文说，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时间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要爱惜光阴，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而要用整个生命回应神的恩典，无论生活侍奉，尽都靠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恩宠只属于内心被神看为正的人。我们思想，神的恩宠只属于内心被神看为正的人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28章1到15节。历代志下28章1到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历代志下第28章1-15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色去。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万，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以色列人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于是以法莲人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米什利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来的儿子亚玛撒，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来，是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历代志下28:1-15。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历代志下13:17。历代志下13:17，经文说道：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历代志下13:17，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历代志下13:17，我们再背诵一次：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历代志下13:17。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神的恩宠只属于内心被神看为正直的人。历代志的作者也认为神的祝福是南方的特权吗？如果有人粗浅读过他的书以后得到这种印象，那么本章就要推翻这种想法。他当然打算回想第13章和其他方面不起眼的亚比亚王在打仗前夕那篇很值得注意的演说。那时候罗伯安任期刚结束，新王想统一以色列，这分裂的事乃出于神。但罗伯安死后，这就不再合一了。当年北国叛徒离开是对的，现在他们必须回来才对。理由是南方真正在敬拜神，不只以他的外在形式，也以他的内在精神。现在看看亚比亚和亚哈斯的世界相隔200年，如何彼此呼应。公元前第10世纪，北方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此败给南方人，被交付他们手中，惨遭大屠杀。公元前第8世纪，南方被交付北方君王手中，战败又惨遭大屠杀，因为他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历代志的作者尽可能以平易的方式使用相同的字眼，但内容相反，表明神的恩宠并不自动属于任何地方、社群或宗教形式，而是只属于内心被神看为正直的人。因此他又重复他的用语一次，借此告诉我们，那时亚比亚的时代，以色列人被制服了，变得卑微，而后来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恩宠只属于内心被神看为正的人。在耶罗波安之后，接续他做王的犹大王亚比央，就是亚比亚，行了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些恶。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诚诚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但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仍然监理耶路撒冷。亚比亚虽然不好，还是对神的真理和大能有信心。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百阵，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万，对亚比亚摆阵，明显兵力是不对等。在数量上，耶罗波安比他们多出足有一倍，而且还是挑选出来的大能勇士。亚比亚知道他必须依靠神才能得胜，他站在耶法莲山地中的喜马脸山上宣告，神是以言约，就是不废坏的永约，指定大卫的后代治理他的国的。先把众人接着的事实摆出来，然后说，吾乃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路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城墙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解释罗波安当年做出错误决定，无法挽回南北国的分裂，是因为他幼弱，就是年幼无知，承认他父亲的鲁莽给大卫家造成了伤害。神为了他的永约和大卫的缘故，在关键时刻感动亚比亚回转寻求他。亚比亚指责北国的背道，历代之下13章第10节，他说，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并且呼吁耶罗波安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想不到耶罗波安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下伏兵，圣经说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历代志下13章14节，经文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当犹大人一大声呐喊，一呼求神，神就是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大人面前。圣经说，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以斯拉强调，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200年前，亚比亚打败耶路波安，北国50万精兵倒下，因为他们仍然忠于神。但200年之后，情况完全反过来，南国12万勇士一天被杀，20万百姓被掳。以斯拉说，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刻意把两件事拿来对照，告诉读者，昨天蒙恩的人今天也可能受审判，昨日失败的人今天也可能蒙怜悯。神的恩宠不是南国犹大的专利，北国以色列也不会永远不蒙悦纳。神鉴察人心，关键是人的心内如何。真正决定神是否喜悦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是否敬畏他，在他面前心存谦卑。亚哈斯不像他列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是他的能力有问题，而是他的心不正直，他的心不向着神。
以人离开神的问题。以斯拉要被掳归回的百姓明白，只要真心归向神，神仍然愿意重新施恩。凡真心寻求神的人，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4，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先知耶利米特别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斯拉盼望透过历代志的叙事回归真实的敬拜。对犹大王亚哈斯而言，神已经不是他生命的中心，他没有真实与神同行。神是按人的回应施恩，也是按人的悖逆管教。神始终是圣洁的，他信守所立的约。神所要的敬虔是整个生命向他降服，生命完全以他为中心。创世纪18:17-19，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眷顾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目的，是要他们能遵守他的道。亚哈斯和行邪僻之事的犹大人失去了神的恩宠，是因为他们与神疏远。神的恩宠属于那些内心被神看为正、真实与他同行的人，并不分南国北国。北国在西家在位第六年就灭亡了。历代志下28所记载的事件，正是先知何西阿在北国侍奉的后期。先知俄德责备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怎样得罪神，先知何西阿的书里都写得很清楚，他们自己也都明白。俄德先知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先知俄德提醒他们，神只是暂时作为审判犹大的工具，惩罚他所恼怒的犹大人，不代表他们比南国的人更好。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神要的是正确的心，充满真理和怜悯，而不是许多祭物。先知俄德对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以法莲人的几个族长也起来拦挡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以斯拉说：“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

撒玛利亚去了。以斯兰描写北国的一些敬虔领袖，在那一刻活出了神所喜悦的公义和怜悯。如果按照列王记下的记载，是没有这一段的。以斯拉刻意让人知道，在败坏的北国，神依然保留一批愿意敬畏他、听从先知话语的子民。神已经把敬畏他的慈心放在这些人里边，他们就做了合神心意的事。弥迦书六章八节，先知弥迦呼吁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公义不是照人的权利，而照神的心意。俄德先知指出，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今天换作你被掳了，你愿意人怎么待你呢？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还要再得罪神，加增罪恶过犯吗？他们存谦卑的心，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喜悦。亚哈斯不保守自己的心，任凭百姓行事邪僻，神就是犹大卑微，神并不偏待人。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以斯拉从历史证明，真正决定神赐福的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背景。他要带领百姓回归真实的敬拜。愿我们也经常省察自己跟神的关系，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貌，而要有敬虔的实意，在敬畏神、信靠跟顺服的行动中经历神的恩宠。以斯拉要被掳归回的百姓明白，只要回转，仍有重新开始的恩典，神是不改变的。犹大王约阿施曾经蒙恩，却因为离弃神而失去保守。历代之下24章24节说道，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神收回恩宠，约阿施就败落。所罗门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要切切保守自己的心。若要蒙福，就要制服己心，不可放任。神的恩宠是临到那些持续敬畏他的人。亚哈斯的遭遇不是神恩宠离开了犹大，而是犹大离开了神。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持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而我们既然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告诉撒玛利亚妇人，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你看中我们是怎样的人，是否一心爱你，要讨你喜悦。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好撒玛利亚人有你的心肠，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蒙你喜悦。帮助我们寻求跟你之间真实的关系，你许我们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胜于凡计。大卫切切寻求你，可想你，而亚哈斯却无意与你相交，也不听从你借先知以赛亚对他讲的话，他藐视训言，结果就自取灭亡。愿你借着你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爱你，跟随你，以你为满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宋

纳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良友.net，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你见过一个在水里挣扎的人去救另一个溺水者吗？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在与你有约里和你相逢。是的，两个溺水者不能互救，其中一个拼命地伸出手，却因为自己也在下沉，抓住对方的手就变成了往下拽。他本意是救人，结果却一起沉了下去。管教有时候就是这样。暑假快到了，孩子和父母又多了平时没有的相处时间，打交道多了，摩擦自然也就多了。多少时候你我以为自己在纠正，在引导，在为孩子好，可如果心里装满了焦虑，那只伸出去的手就会不知不觉变成控制。你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把他往下拉，因为你自己已经失去了平衡。圣经应许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原来他在告诉我们，爱的前提是相信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知谁掌管明天。节目一开始，请收听。

当为你好变成了听我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嘴上说我是为了你好，可心里真正害怕的是如果他不听我的会不会出事。你越焦虑就越想替他做决定，你越不确定就越想让他按着你的来，结果为你好变成了听我的，你的爱被焦虑压缩成了一个遥控器。可真相是什么呢？管教的初衷是保护，但控制的结果是捆绑。孩子分得清你是为我担心还是要我听你的，当他感到你的手是紧的，他的心就关上了。那要怎么办呢？你我可以做起来的行动就是，下次想替孩子做决定时先停下来，对自己说，我不是神，我不需要也不能够替他把所有事情都摆平，他可以犯错，他可以在错误中成长。这意味着把孩子的未来交给那位真正掌权的。圣经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什么是惹气呢？惹气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焦虑越了界。赞美之泉带来的依靠。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月，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月，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月。亲爱的朋友，当管变成了钉的表现，就是你不停地检查他的作业进度，反复提醒他时间的安排，时刻关注他的社交动态。你以为自己是负责任的爹妈，其实是在用钉来安抚自己那颗悬着的心。他做得好你就安心，他出了偏差你就失控，你的情绪完全系在他的行为上。可真相是什么呢？孩子不需要一个摄像头，他需要一堵可以依靠的墙。你的平安是他安全感的来源，你的焦虑呢，是他压力的源头。盯得越紧，他越不会自己呼吸。亲爱的朋友，从今天起，刻意给孩子留出他完全自己支配的时间吧，然后管住自己，不去过问，在这段时间里去做自己的事。你不是他的救生员，因为你也是被眷顾和怜悯的人。圣经不是说吗？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是的，亲爱的朋友，你我先卸下，才能不把孩子当自己的命。坚固的信心，请欣赏。

诸多不合适的行为里，当怕他受苦变成了不让他犯错时，你看到他快要碰壁了，就赶紧替他绕开。他做错事，你比他还要难过，急着帮他弥补。你以为自己是保护，其实是在用爱为他打造了一个无菌室。你觉着只要他不犯错就不会受苦，可朋友啊，有些路是他必须自己走的，有些疼是他必须自己尝的。你替他挡掉的每一个坑，都可能成为他日后不会走路的原因。允许他受苦，有时比你替他受苦更难。所以朋友，当孩子面临一个可控的后果时，要忍住不伸手，让他体会一次忘记带作业被老师批评，让他感受一次因为拖延而错过机会。你我的手缩回来，他的手才能伸出去。圣经不是还说吗？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受苦不是爱的缺失，恰恰相反，是爱的训练场。炼净我，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让你我的心灵先被从神来的平安充满，管教才有力量。就像一架飞机遇到气流时，父母先要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再帮孩子戴。不是因为不爱孩子，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不缺氧，才有能力救别人。爱不也一样吗？你必须先被平安充满，给出的管教才不会变成控制。不是不焦虑，而是里面有一个比焦虑更大的看见，就是你我知道主在那里，你也知道孩子在他的手里。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焦虑，请先停下来，让平安流进来，默想那一位的应许，于是呼吸松手，里面稳当了，伸出去的手就不再是控制，而是充满真爱的托举。节目最后请收听《为爱而生》。